0: 迪士尼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0: 购票请洽 KKTix、 KLO。
2: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김이 发，真的是特务。

0: 速使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别骑这紧啦！
3: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南投县政府提供。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

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欸，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好，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他已经比如说他润滑不够了，他营养不够了，他弹性快要不足了，他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他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莹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平平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注意，恐龙出没啦！
1: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山搜狗周年庆。
2: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1: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2: 广山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3: 台中市舞客神曲大赛开跑，挑选指定客家舞曲《龙乐》或《来台中调》，发挥创意自选编舞，录制60秒舞蹈影片，就有机会抱走最高奖金30000元。比赛分学生组与社会组，3人以上即可组队。即日起报名至11月6日中午12点截止，详情请上台中市客委会官网查询。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5: 熟悉的声音。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6: 其实应该这么说了哈，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了。
5: 嗯，
6: 那最主要哈，在外在哈，像你哈，
5: 对，
6: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哈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5: 哦，有差，
6: 对，体力跟活动力，
5: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6: 对，
5: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6: 比如说活动力好，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5: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6: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5: 对，
6: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5: 哎，好像是
6: 哎，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5: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6: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5: 对，没错。
6: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哦，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5: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6: 比较紧，
5: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6: 那个就是人家讲的走路噗噗啦。
5: 对
6: 啊，
5: 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6: 好，我告诉你哦，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哈，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5: 哦，为什么？
6: 其实哈、哦，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
5: 嗯，
6: 哦、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5: 哦，
6: 你要知道哈、哦，我为什么我说你
5: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6: 你要知道哈、哦，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
5: 嗯，
6: 啊，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
5: 嗯，
6: 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5: 对，
6: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5: 对，
6: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
5: 哦、
6: 我们讲关节退化，
5: 对，
6: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5: 嗯哼，
6: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5: 哦，
6: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5: 嗯，
6: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啊，或许你会发现，哎，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5: 嗯，
6: 啊，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5: 对，
6: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5: 对，
6: 其实
5: 刚睡醒的时候
6: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5: 哦，
6: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5: 是
6: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5: 嗯。
6: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5: 对，
6: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5: 对，
6: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5: 嗯，
6: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5: 嗯哼，
6: 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5: 对，
6: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5: 嗯，
6: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
5: 嗯，
6: 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5: 嗯，
6: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5: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6: 对，
5: 对
6: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5: 嗯，
6: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5: 对。
6: 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5: 嗯，
6: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5: 嗯，
6: 是不是要用这个
5: 橡
6: 皮
5: 筋
6: 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5: 圈起来，对。
6: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5: 对。
6: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5: 嗯
6: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5: 嗯，
6: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5: 晃来晃去，
6: 晃来晃去，
5: 对
6: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5: 嗯，
6: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5: 嗯，
6: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5: 嗯，
6: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5: 诶，那如果说齁，那这个韧带啊，
6: 嗯，
5: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6: 松掉
5: 、嗯，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6: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5: 嗯，
6: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5: 对。
6: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5: 嗯，对。
6: 啊，再你再不理它，
5: 嗯，
6: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5: 嗯，
6: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5: 嗯，
6: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5: 对，
6: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5: 嗯，
6: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5: 嗯，
6: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5: 嗯，
6: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5: 对，
6: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5: 哦，
6: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诶，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5: 是。
6: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5: 嗯，
6: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5: 哦。
6: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5: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
6: 绝对检查不出来。
5: 诶，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6: 对。
5: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6: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5: 对，那诶，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
1: 问题，
2: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1: 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那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1: 哦，
2: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2: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然后坐了一两个小时哦，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2: 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
1: 啊，
2: 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卡
1: 丘变溜
2: 了。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
1: 这
2: 个 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1: 嗯，
2: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然后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
2: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1: 是
2: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哼，
2: 是要 MRI
1: 哦，
2: 欸，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吧，
1: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
2: 对
1: 对，
2: 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2: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2: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啊，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2: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嗯，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2: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1: 嗯，
2: 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2: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
1: 嗯，
2: 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啊，因为韧带松动，嗯，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嗯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
1: 嗯，
2: 然后也要够有弹性，
1: 嗯，
2: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1: 哦，
2: 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2: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2: 请二三十克，
1: 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 对, 對，要技术哈、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
2: 对
1: 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
2: 哈、
1: 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1: 最
2: 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话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2: 绝对
1: 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啊。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五十毫升嘛？
2: 对对对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五十岁啊，大概一天要喝
2: 几瓶。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嗯，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嗯、那刚开始一天两瓶。嗯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十二瓶嘛？
1: 十二瓶一盒，一瓶五十毫升，然后呢，一盒十二瓶。
2: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十二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2: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一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了，会让你卡轻伤卡伤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2: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2: 欸，
1: 啊，你这个是十二瓶，
2: 对，
1: 十二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诶、欸，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十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十二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
1: 嗯，
2: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十二瓶的哦，这个不是十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盒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十二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两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
2: 了。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欸，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 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啊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嗯、体感啦、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2: 啊、
1: 那就这样哦。
2: 那、啊、所以我就说，哎、啊，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嗯、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齁、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齁、,0800-550-123,0800-550-123, 像我们这种齁、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齁、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我觉得、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4: 欸，那个我是开放30位啊，你不要
0: 我知道，
4: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4: 我是很有把握啦。
0: 我知道啊。
4: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4: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4: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4: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4: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4: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4: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4: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4: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4: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4: 就是、
0: 哦，对，
4: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4: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4: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4: ，
0: 对，
4: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4: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4: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4: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4: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4: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4: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4: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4: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4: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0: 是，
4: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4: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4: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4: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4: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0: 一直打，
4: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4: 一样都
0: 生成的，
4: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4: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4: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4: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齁、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齁、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4: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齁、,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今天齁、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齁，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4: 对对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4: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4: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4: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3: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开场我唱，
2: 没有，所以我先。我先开始。

0: 面包店新宇精密嘉南水产以零计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职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亿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1: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了。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还说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0: 哎，莫伟，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最近做什么都不太顺，
3: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波比。
4: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5: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3天，13尊妈祖齐聚方院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集章、宝贝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求平安、添福气。
3: 彰化县政府广告。
6: 有事吗？
7: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6: 那你呢？
8: 哇，准备要出国喽。
6: 还有你嘞？
9: 我失恋了啦。
10: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食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3: 是，
2: 欢迎林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3: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程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2: 嗯，
3: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金砖盒里面、
2: 嗯、是，
3: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嗯、哼
2: 哼。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哇不爱安呢，
3: 是
2: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哎、对。
3: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2: 嗯，
3: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金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2: 嗯，
3: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2: 真的真的很好吃哎、欸！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吃这个榴莲啊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弄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3: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
2: 嗯、哼哼，
3: 那透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2: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子，
3: 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2: 哦，
3: 对、嗯、哼哼，是这样。
2: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3: 是，
2: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
3: 的
2: 这个营养
3: 成分哦？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还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成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2: 哦，
3: 因为会太燥热嘛，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
2: 嗯，
3: 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
2: 因为
3: 一口一口、
2: 刚刚呢我们要进来这个收音的时候啊，我们林总呢就特别带了两盒哦给我们来这个品尝，
3: 是，
2: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冰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因为一口又一口哦。好，我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3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3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3: 但是有怕味道，
2: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 对，
3: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2: 嗯，
3: 如果敢吃，他跟吸毒一样，
2: 嗯，
3: 他会一口接一口，因为本来他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么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2: 对，
3: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他变成成主顾，
2: 嗯，
3: 所以他会回订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2: 对，
3: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
2: 嗯，
3: 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2: 你们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3: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
2: 嗯，
3: 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
2: 嗯，
3: 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负十几度而已。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
2: 嗯，
3: 所以有
2: 差。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3: 是，
2: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5分钟左右，
3: 对，
2: 它有点那种硬度，不是比较软的，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3: 每个人要的
2: 口感不
3: 一
2: 样，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3: 那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们有人怕太
2: 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3: 对，他们觉得说，我退到15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
2: 嗯，
3: 对，
2: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 级的。
3: 3A 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3A 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去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
2: 嗯，
3: 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2: 对。
3: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
2: 嗯，
3: 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
2: 嗯，
3: 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
2: 嗯，
3: 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
2: 嗯，哼哼哼，
3: 去做加工品，
2: 嗯哼哼，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3: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
2: 嗯，哼哼哼，
3: 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
2: 嗯，哼哼，
3: 那变成说，哎，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
2: 嗯，
3: 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2: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3: 我们自己卖439。
2: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
3: 对
2: 不对？对，
3: 是
2: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3: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2: 对对对。
3: 它一箱这样要225。
2: 所以就是24左右。
3: 24多了哈。
2: 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3: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2: 嗯。
3: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
2: 吃的，没有吃过真的要试试看。
3: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2: 哦，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3: 是。
2: 那价格呢？
3: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2: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
3: 啊。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2: 嗯。
3: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哦，用到1980不涨价，
2: 哇，
3: 这样可以吗？
2: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3: 现在是无所不涨，
2: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啊，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过他们家的榴莲。 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五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一盒，对不对？等于是六盒带回家，1980-0800-6009290800-6009290，快点拨电话。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 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哦，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092，0800600092。
2: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3: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2: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3: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4: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5: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4: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5: 第一次 call in 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6: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7: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志豪啊，你要不要吃水果啊？
3: 好啊，都可以啊，随便啦。
2: 哦，每次跟你讲，你都没有在听，不要翘脚啦。
3: 哎呦，上班已经很累了，下班回家想要放松一下，你不要再念了啦，妈。
2: 哦，我跟你讲，你每次都觉得你还年轻，没什么感觉，以后年纪大了你就知道啦。翘脚有可能会让你骨盆歪斜、脊椎侧弯，甚至啊还会退化性关节炎呢。哦，你楼下那个阿春阿姨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坐办公室都在翘脚，现在啊，哦，整天腰酸背痛，每个礼拜都要去复健呢。哎，我跟你讲啊，大人讲话你们要听啦。
3: 哦，拜托不要再念了，我头好晕哦。哦，我先来去洗澡好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健康知识啊？
2: 哦，我跟你讲，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啊，不然哦也要听广播啦。
4: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线上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骨科医师郑世豪医师，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欢迎郑医师。
5: 各位听众好，彼得你好。
4: 是，其实很多人啊，尤其是坐办公室的朋友都会养成一个翘脚的习惯哦。翘脚虽然很舒服，但是对于你的身体有哪一些危害你知道吗？所以想要先请问一下郑医师，翘脚这件事情啊，对于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比较不良的影响吗？
5: 翘脚其实确实已经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这个姿势对于我们身体会造成一些其他部位姿势的影响。那我们可以分几个部分来讨论。首先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脊椎和骨盆的姿势。那其实我们翘脚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会增加我们脊椎往前弯，尤其是腰椎往前弯的角度。另外一个呢，就是会造成我们的骨盆的后倾，这两个是在轴心上面最大的变化。那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的脊椎往前弯的角度上升的时候，久了之后就有可能会增加我们下背痛发生的机会。如果时间更久，当然有可能会导致说其他一些退化的问题啊，更容易的发生。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骨盆除了后倾之外，因为我们这个动作是左右不对称的，所以骨盆相对来说也会有一点旋转的动作。所以骨盆的旋转之后，就会造成我们两侧屁股在椅子上面的受力不平均。久而久之啊，也有可能会造成坐骨部分的一些结节啊、疼痛等等的。这个是主要在

0: 可能会影响到肌肉下面的神经，造成一些脚麻脚痛的症状。那另外的方面呢，就是当然这个翘脚也有可能会影响单边的血液循环啊，不管长期的压迫啊，就会造成也会造成一些血管性的出现一些麻木啊、肿胀、循环变差等等的状况。
1: 是这样子，听郑医师讲起来呢，哇，翘脚的对身体的一个状态来讲，这个危害或者是缺点的部分呢，真的是蛮多的。那其实讲到翘脚这件事情，男生翘脚跟女生翘脚那个姿势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尤其女生有时候穿短裙，那个翘脚的时候呢，双脚会夹得比较紧一点点，男生可能会跨得比较大，所以这个两个彼此之间对身体的危害好像不太一样，女生会比较多。
0: 相对来说，因为女生我们本来女生腰部的这个角度就已经比较大了，然后女性呢下背痛的发生频率也比男生本来就比较高，
1: 真的。
0: 所以翘脚啊，在女性来说啊，可能会影响这个更容易产生一些下背痛的情况，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1: 是，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坐椅子的姿势啊，尽可能的我们还是不要去翘脚好吗？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正兴医院的骨科医师郑世豪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郑医师。
0: 谢谢各位听众。
1: 那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呢，在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上面呢一样可以听得到重播，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正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3: 哎，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还敢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Yes sir，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5: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厂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阿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哎哎哎，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南投县政府提供。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2: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让你在我心口 dance. 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客气。为了我们谈情有理，我们真的是试试。先发 take a shot.

0: 欸、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南投县政府提供。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呀，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呢再次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主跑众议线的记者叶君远呢，跟大家要来分析，哇，真的竞争很激烈，那就是第61届呢金钟奖呢电视节目的部分。我们今天首先要谈的是呢综艺节目。君远你好。
1: 伟民哥大家好。
0: 好，好久不见了。因为呢听众朋友们呢都直觉你的分析都很有趣。虽然不是很深入，但是大家都能够很清楚明白了解到底你自己本身比较主意是哪一个节目或者哪一位主持人会入围得奖齁。好，我们先从这个综艺节目入围的有一字千金，哇，很强，1%相对论第一季，再来是星厨之战，再来是周末最强大，还有综艺王很大。 OK， 针对这几个节目你自己的看法呢？
1: 其实一字千金就超过十年了，是一个老节目啊，但是今年特别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去年曾国成出了一个事情嘛，所以他换成吴珊如主持，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吴宗宪的精神延续，就是他女儿来做这个节目，有一种新的感觉啦。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1%相对论，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节目，他是制作圈大佬郭建宏他的儿子跟女儿一起做的节目，他是一个主打密室逃脱，
0: 嗯，
1: 所以他是一个很新颖的节目，就是密室逃脱，然后里面要有各种拆解题目啊，要有线索要干嘛的，这个我有曾经看过，他可能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因为常常那个问题是比较要看一下，然后你就知道想要答案，它跟传统综艺不一样，对，是年轻人会比较能够进去那个世界，像我可能就一下一晃眼，我题目还没看清楚，他解答就出来，
0: 所以他可能需要动脑，
1: 很动脑，很不是动脑，是烧脑，根本
0: 烧脑，
1: 我看到一半 CPU 就烧坏了，
0: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玩桌游嘛，
1: 对对对，这是密室逃脱，但他把它做成一个节目意象化的时候，
0: 嗯，
1: 就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有点很难进去，我觉得是年纪，就是我已经50几了嘛，
0: 是，
1: 我觉得这大概适合35岁以下的
0: 哦，
1: 密室逃脱那种，他要解题，要不停的解题，不停的看到线索要解题，所以他题材很新。但是他把一个游戏平常大家玩的游戏搬到那个节目上来，哦，就是这种的。
0: 我一直以为你心态这么年轻都感觉上流行。
1: 现在看报纸，你看你眼镜都要拔掉，你要用老花了。
0: 我是老花了。
1: 对呀，啊，我们这个年纪。
0: 还有星厨之战，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形态是常常有，只是他们是比较包装不一样。
1: 对
0: 对，
1: 这个，从黑白大厨开始，后面这几年都是有做这种厨艺型的节目，这是也是分队在竞赛的嘛，
0: 嗯。
1: 这个就是厨艺型的节目。然后还有周末最强大就是瓜哥的嘛，
0: 哦，
1: 瓜陈雅兰跟欧弟的，那他们就是要重现当年的那个秀场或者是诸葛亮的那种感觉，
0: 哦，
1: 所以他节目里面就除了说学逗唱就还是有那个短剧，现在很久没有综艺节目有短剧了，
0: 是，
1: 那他们有演包青天啊，演什么，
0: 嗯，
1: 皇帝下江南的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当年的 朱大哥的那种形态，
0: 他这个节目最符合综艺节目，
1: 对，他也有唱有说有访问，
0: 对，
1: 然后其实也有模仿，然后有短剧，嗯，什么都有，包罗万象。瓜哥要做这个节目就是很辛苦的，因为华视拿不到钱，要找很多金主，因为他你光那个卡司，你看陈雅兰，然后加瓜哥这两个卡司，然后再加上欧弟，然后加上整个制作，因为他每一集光短剧里面的演员，每一集来宾的演员都是排挤的哦，
0: 对，
1: 张荣荣来演短剧，还有什么黄登辉啦，
0: 对，
1: 还有那个钟欣凌啊，都来演，就是你不是找一个普通的人来演，就是都是有名的人，
0: 制作费比较高啦，
1: 很高很高，所以然后中间还曾经第一季做完找不到钱啊，休息了半年，后来才重新找到钱，
0: 嗯，
1: 所以这个是瓜哥想要去延续以前的综艺节目的一个精神的代表作，所以说它是一个辛苦做出来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它有入围就代表对他们的肯定啊。
0: 那综艺玩很大就入围好几次咯。
1: 对，因为这个也是长寿型节目啊，就是森哥的节目啊。
0: 对啊，
1: 所以这个，这里面啊看起来就是一字千金跟综艺玩很大是比较旧型的。
0: 对。
1: 但一字千金里面要带一点新意，吴珊如在做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单其实是也是蛮漂亮的啦。
0: 对，可是形态都不一样，
1: 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我个人在综艺节目的部分啊，我是投周末最强大一票。我个人的看法，
1: 嗯，
0: 我个人看法，因为你看哦， 他同时段白冰冰、康康，他们都是以歌唱类为主，
1: 对，
0: 所以他们就一直没办法沾到边。对啊，不然那节目也蛮好看的，
1: 蛮好看的。
0: 好，那综艺节目呢？节目你自己的投谁一票？你不要说谁都怕得罪，不行。
1: 没有，我没有怕得罪啦。其实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因为就会看评审他的层级嘛。如果有些人是比较喜欢新的，或者比较喜欢年轻的，我觉得那个相对论或青竹之战跟周末最强大这三个都是新的，
0: 是是，
1: 就是他们的被注意到的那个几率是比较高一点。
0: 是，因
1: 为有些评审就觉得新的东西要鼓励嘛，每年都这样，所以这三个人比较容易出现啦。
0: 是，
1: 但是由我一个老人来讲，因为那个相对论他做的很精致，而且他环环相扣做的很棒，那郭老板又亲自下去指导，我觉得这节目非常很棒。可是我可能会比较不花大脑，我可能真的我也是跟你一样看瓜哥的嘛，就不用花大脑这样。
0: 好啊，那这样子的话一次千金，
1: 但是相对论其实也是我也觉得 OK 的，非常 OK。
0: 到时候我们要看看吧，如果说瓜哥跟陈亚兰、欧汉生这一组得到主持人奖的话，我觉得综艺节目奖或许会是另外其他一个节目哦。我们再看看评审的口味了哈。
1: 对，
0: 好，今天先聊到这里了，谢谢谢谢君远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0: 注意，恐龙出没啦！
1: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山搜狗周年庆。
2: 九月十七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1: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2: 广山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3: 台中市舞客神曲大赛开跑，挑选指定客家舞曲《龙乐》或《来台中调》，发挥创意自选编舞，录制60秒舞蹈影片，就有机会抱走最高奖金30000元。比赛分学生组与社会组，3人以上即可组队。即日起报名至11月6日中午12点截止，详情请上台中市客委会官网查询。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广告。
4: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5: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4: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5: 这，来人呐，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6: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7: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清，这是由 FM 92.9城市广播直播，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带大家走进鹿港。很多人都知道，鹿港素有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之称哦，这个绝非夸口。鹿港的寺庙数量仅次于台南，但如果说起庙的密度，应该是全台之冠吧。其中又以各地特有的角头庙为最多。你知道在鹿港的庙宇不只是信仰中心，更是早期移民的社会安全网吗？这个阶段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鹿港的角头庙文化。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鹿港非常年轻的陈阿章、陈建章老师，跟大家聊聊什么是角头庙、角头庙呢？休息一下，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2: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3: 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清。早在几百年前，鹿港因为丰沛的米糖产量，成为台湾对中国福建一带重要的港口。贸易经济吸引了大量福建移民勇敢渡过黑水沟来到鹿港这块乐土。不过也因为这样啊，让鹿港成为百家争鸣之地。今天我们继续走进鹿港，要带听众来了解鹿港特有的角头庙文化。先欢迎今天的大来宾哦，这位老师就是鹿港在地非常知名而且非常活跃的专业观光导览解说老师跟环境教育专家，而且对鹿港的历史文化脉络相当有研究。我们欢迎鹿港陈阿章、陈建章老师。
7: 哎，大家好，我是陈建章，大家都叫我阿章啦。
3: 阿章哦，老哎，老师你看就笑人了呢。请问一下老师，你从事鹿港专业导览工作多久了啊？你跟鹿港当地的连结是什么？
7: 我大概民国96年到100年的时候在读大

0: 商业市区的话习惯是叫角头，如果是乡村之间的话都是讲征讨。
1: 哦，原来是这样哦。
0: 啊，如果在以前有城的地方的话都是讲境，某个境境环境的境，
1: 环境的境境。
0: 对对对，
1: 什么这么特别，
0: 他们的一个区域名称大概是这样讲，
1: 所以就是说法不一样。
0: 对啊，但是就是生活圈很单纯，然后在这个圈子里面这个社区里面的人的话，红白事啦，喜事啊，或者是其他事情的话，在缺人力的时候互相协调资源的一种体系。
1: 哦，所以这个老师你说的鹿港的角头其实就是社区的意思啦，不是那种逞凶斗狠的那种打斗啦。
0: 对，就是社区的概念，
1: 他不是帮派。
0: 就是长辈带着年轻人，然后慢慢一代一代传承，做社区里面要做的一些团体事务。
1: 哦，了解。所以所谓的角头就是地理上等于是一间角头庙的祭祀范围，对不对？所以在鹿港形成一种非常特殊的一角头一庙的现象，是吗？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一个社区的话，它会有一个信仰中心或者是社区的活动中心的概念。
1: 哦，活动中心。那请教了一下老师哦，当时泉州移民来到鹿港开垦的时候，这种以庙宇为核心的划分地盘的制度是怎么样形成的？
0: 他刚开始可能就是在大开发稳定之后，人群比较想要在这个地方定居嘛，然后形成一个固定的聚落，然后接着的话信仰中心它产生的，所以人群庙或者是河港庙它先出现，然后但是在一些利益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竞争但是又合作的关系的话，它可能慢慢分化独立或者是结盟，然后变成一些更小更小的角头。
1: 老师其实是听起来蛮妙的，虽然说好像大家都会划分这种势力跟地盘，可是大家会不会因为这个边界问题产生摩擦，比方说我抢你的地你抢我的地，这边是我的这样子，那他们之间是怎么样去协调的？
0: 可能在某些事件的磨合之下的话产生了那个区域的境界，然后就比如说在旧路口的两端啊，水池水沟的边界啊，然后隘门啊，就是在一些专家学者调查起来，鹿港以前可能至少六七十个隘门，用隘门的用隘门的两边去区分。如果没有明显标记的话，过去可能会有电弧，就是用竹子做一个记号，某某庙某某，一根竹子大概就是大腿那么长，大腿那么长的话呢，上面写某某庙某某神明在这边安镇，
1: 所以是插在地上吗？
0: 对，插在地上啊，但是现在都是柏油路嘛，所以有的是绑在电线杆，
1: 然后也有那个水沟，是不是？
0: 就以前可能水沟比较明显，但是现在水沟可能都盖起来了。
1: 对，
0: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可能说某个水沟就刚好是分左边跟右边社区的一个边界。
1: 那水沟上面会有一些文字标示吗？如果一般人如果走到那边会知道说他现在来到的是谁的角头吗？
0: 现在一般人可能比较不清楚了，可能老居民的话他会有个默契，过了这条水沟的话我就跑到另外一个社区了。
1: 等于就是当地人知道说这个水沟左边还是右边是哪一个社区上，是不是？
0: 大概会这样子了解。
1: 了解。请教老师说这个鹿港角头庙他侍奉的是什么样的神呢？
0: 通常角头庙的话他的神明以前都是某户人家的家神，就是变成说这个社区居民的话可能那一户他有先盖房子，然后他们家又有装修神明起来，大家就会去那边拜拜，然后神明的话他可能有神机，就在一个机缘之下的话他变成这个社区公共的神明，
1: 就是角头庙的神这样子。
0: 对，他可能就是角头神，然后慢慢的话变成了独立盖一间庙变成角头庙，然后就变成这个村庄角头的守护神。
1: 老师，那我有听说有些角头庙的神明会是从福建的祖庙分灵过来的，有吗？
0: 有，就是以前就是跟着家人他可能香火或者是一尊小小的神明过来拜，但是有一些的话可能是特殊事件所产生的。就比如
1: 特殊事件历史事件嘛，
0: 就可能是瘟疫嘛，瘟疫的话可能就是突然说有代天巡狩的王爷要过来帮忙但是他可能任务完成他就会离开，除非就是被信徒留下来。那种神像的话通常都是纸塑的。
1: 纸塑的。
0: 对啊，就是活动结束之后的话再把它给烧掉。
1: 那如果烧掉完之后里面会有神在里面吗？
0: 就是 而神就像这个火一样化掉，一起升天了。
1: 哦，这样子哦。
0: 欸，就是紫硕的那一尊。
1: 哦，了解。老师，那如果说把天后宫或龙

0: 龙山寺，因为天后宫跟龙山寺是鹿港是非常大的嘛，把这两间庙比喻成市政府，那港桃庙会不会很像这个里长办公室呢？
1: 欸，其实是蛮像的啦，但是依照今天的事件层级来动员，
0: 对，
1: 哦，就比如说社区的事情的话，就是港桃庙自己去处理。但是如果是社区联合的活动的话，哦，可能就几个，哦，比较有关系的社区他去做一个连结，啊，如果是全镇的活动的话，哦，他可能就是需要动到这种靠港庙，哦，河港庙、天后宫、哦，龙山寺、地藏王庙、哦，大众爷庙，他去动员或者是协调。所以听老一辈在讲，如果要以前啊全镇通关的话，就一定要找那个妈祖啊或者是城隍爷来陪伴，因为他们就有点像是通关令的身份。
0: 通关令，
1: 每个爱门的话都可以 pass 哦，
0: 所以等于是要有指令，然后他就可以全部通关，
1: 就是有点类似天后宫的妈祖他的令牌或者是神像在这个教旨上的话，就代表说这是全镇的事情，然后就是社区跟社区之间的话就不要去刁难。
0: 懂懂，这等就是一个好像是
1: 全镇 pass 卡
0: 都可以过。哇，听到这边其实非常有趣哦。那我们在鹿港陈阿章陈先生老师的解说之下，我们对于鹿港的角头庙文化已经有基本的概念哦。那我们下段节目当中会继续来跟老师深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2: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3: 哇，
2: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3: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2: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3: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2: 是哦，
3: 嗯，
2: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3: 嗯，
2: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3: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2: 哈，怎么这样子啦？
3: 嗯，
2: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4: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0: 欢迎回到由城市广播网直播的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今天很开心为你邀请到的来宾就是鹿港陈阿章陈建章老师。Hello，
1: 大家好。
0: 是，老师是个年轻人哦，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听起来就是还蛮有活力的。那今天是请陈阿章老师来跟大家介绍鹿港的角头庙文化。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陈老师已经带大家来了解早期鹿港角头形成的原因嘛。那接下来哦，这一段就精彩了，我们要请老师来跟听众介绍一下目前，如果听众去鹿港，角头庙在鹿港的分布情形大概是怎么样？
1: 角头庙的话就比较像是过去的泾河关系所留下来的一个历史现场啦。
0: 历史现场
1: 哦。所以的话就有没有听过一句俗语叫鹿港吸引扣恰杂不、
0: 哦、老师解释一下啦，这句俚语
1: 就是变成说以前过来发展的话
0: 哦，
1: 就是这三个姓氏的族群呢在鹿港发展的比较顺利，
0: 所以他们
1: 施黄许
0: 哦，施黄许、
1: 所以他们势力强大的话女生也不能随便欺负哦，所以我们角头的一个脉络的话大概主要会依照施黄许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0: 老师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话，就因为这三个算是鹿港的大姓嘛、对不对啊，所以有人讲说鹿港西一半是不是
1: 在市区大概有这种概念、哦、我国小的同学的话大概有一半都姓施啦。姓施的话他们其实还分成两大群啦、依照祖籍地的话不同村子、一群的话叫做巡海施，
0: 巡海师、
1: 然后另外一群的话叫做潜江师。
0: 可能这个老师要稍微讲一下
1: 巡海的巡的话就是三点水再加一个寻找的寻、然后他们过来开发的话、大概跟师长、有一点点脉络关系、所以他们主要住在京澳。京澳的话呢大概就是天后宫后面、但也有人说城隍庙后面跟新竹宫后面、那边的话就一群姓施的，
0: 是
1: 然后潜江施的话可能算是鹿港最强最厉害的一支、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鹿港最有钱的区域
0: 哦，所以他们是本身是比较有钱的人是不是
1: 可能比较会做生意、
0: 或者
1: 所以的话他们几乎都是在码头区
0: 码头区，
1: 所以在老街附近的话就是、他们其实还又分拆成大二房
0: 啊，
1: 然后二房的话比大房还要强
0: 啊，所以有这种是二房比较强势哦。
1: 然后二房的话它的聚落就是老街波涛龟有脑龟高金处掐围高那个两三西边的西靠、这边是比较偏码头第一线，所以就是码头区第二线的话大概就是大房的就是地盘，所以分别就是掐顶
0: 啊掐顶
1: 啊奥特那边就是菜市场附近，
0: 是
1: 接着的话就是龙山寺的右手边有一条巷子叫做三行街三行龟
0: 三行龟
1: 还有班店龟都是卖木材的。然后大房的话他们算是人口呢越来越多，所以有一支的话呢就是繁衍到大街的旁边就是阿珍肉包前面有一条巷子对过去的话叫做石下街，
0: 石下街
1: 这个是姓施的脉络。接的话就是另外一群的就是姓黄的
0: 黄
1: 黄的话就是在天后宫的左前方那一边的话是转鸠龟，
0: 现在也是这样子是不是
1: 现在不一定
0: 是那老师讲的是过去了
1: 过去转鸠龟
0: 全
1: 州街
0: 全州街
1: 然后另外就是天后宫比较前方靠菜市场那边的北投当街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在那个莫鲁巷附近的菜园
0: 菜园
1: 菜园然后菜园的话那一支还分成滇菜园跟菜园
0: 又分支
1: 对又分支出来然后姓许的话大概就是占据我们陆路交通如果来鹿港的话就是这个外环的话复兴路跟中正路那一区
0: 就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1: 对分别就是有伦拿店伦拿店就是他乾清宫玄天上帝然后接着话还有乌桃就是牛须头
0: 乌桃
1: 然后但是简称叫做乌桃
0: 牛头
1: 那边的话就是有景陵宫收入三猛牙但是在以前这个街道整理的时候的话有一个比较小的聚落叫做产阿吉
0: 产
1: 阿吉的话就并入古陶里面然后接着的话还有公馆凹公馆后这个公馆的话就是在那个民俗物馆的后面就是护府宫他是李王爷接着还有一个是安平殿安平镇
0: 安平镇
1: 就是以前大陆的旧地名
0: 安平就对
1: 安平镇赐福宫他就是文武诸王这一群的话就是占据我们鹿港往彰化那一区的陆路交通 失信的话是占据这一个海上交通，然后这一个许信的话占据这个陆上交通，而黄信的话就占据最早的天后宫附近码头，但是还有一支的话就是复信啊，就是有很多姓是组合起来的
0: 哦，复姓综合的就对了。
1: 对，那时候就是要往西吴那一边的贸易的话，它还有另外一条商业道路，所以那一边的话，哦，就简单讲，鹿港的南大陆商业聚落，哦，就是街尾。
0: 哦，街尾
1: 哦，鹿港腔鬼母，
0: 街母，
1: 鬼母，
0: 街母好像鸡母哎，
1: 鬼母，
0: 鬼母，
1: 它就是有那个文德宫的翁王爷，然后还有关宁宫的李大王。护福宫的狗翁牙，接着的话有日本时代产生的一个新聚落叫做钓尾亚，
0: 钓尾亚，
1: 大概就是这几个群体哦，占鹿港的一个角头主体。
0: 老师，你讲的非常有系统，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听众就很容易明白，它是依照姓啦，还有一些其他的很有逻辑性的去把它做一个分区跟规划这样子，对不对？
1: 就像以前我们婚丧喜庆要找帮忙的话，都是找自己亲戚或者是朋友，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开发。但是为了要在巩固自己的小群体的利益的话，所以在这些合作之下，又有一些分支下来。
0: 老师，那请问一下，现在这些角头庙啊，还可不可以在过去的那些足迹上找到角头庙文化的足迹？
1: 可能就是看有没有一些活动吧。哦，因为现在一些那个安牙电虎啊，
0: 是
1: 哦，就是这个活动已经越来越少了。
0: 哦，
1: 然后就大概只剩下那个新明星，
0: 新明星，
1: 新明星在做戏，Q 降级，
0: 神明生日，
1: 神明的生日，或者是一些暗访活动，才会发现说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合作关系。
0: 角头庙的扮演的功能非常多，如果我们现在去鹿港呢，我们去庙口还是会发现，这个地方还蛮多老人在聊天，然后小孩在奔跑的地方，所以角头庙不只是神明的家，好像更像是大家这个联络感情、彼此问候的地方。那请教一下陈阿桑老师，现在鹿港的角头庙扮演的功能是哪些？
1: 其实角头庙它本来就是一个社区的信仰中心啦，所以把它简化起来，把它当作是社区活动中心。
0: 社区活动中心
1: 就是它的那个拜点，就是庙的那个遮雨空间，它的这个广场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小市集聚合的地方。接着就是大家在这边聊天的话呢，就是会有一些讯息交流。最近又看到一些老照片，几乎每个角头庙的话，门口都会有一个类似干妈点的小摊贩。
0: 可是这个干妈点是会移动的吗？因为这是流动摊贩的意思吗？
1: 没有，那干妈点看起来几乎都是固定的。
0: 哇塞，所以角头庙大家去那边，等于就像老师讲的，大家联络感情，然后邻里活动东西，然后又可以买东西这样子。
1: 对，聚会。就比较尴尬的是现在交通非常发达嘛，
0: 是
1: 它原本的境界感觉已经消失了，
0: 然后就是
1: 对，然后就是很多原本的功能也被取代嘛，就是现在有新的里民中心啊，或者是那个超市，
0: 没错，
1: 超商出现，但是它仍然是大家最容易接触的艺文中心，庙宇的装饰啊，
0: 是
1: 它神像的那个丘咯，还有这边所发生的一些故事，节日的一些搬戏的表演啊，都有机会让就是社区的居民或者是小朋友一起去体验，然后有机会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安排他们上台去拿着布袋戏体验，或者是呢去跟戏班聊聊天他唱歌有什么样的技巧等等的。
0: 了解了解。那请问一下老师，早期这个角头庙是不是也有扮演修家还有梦代机这样子的功能呢？
1: 对，我们鹿港这边的话比较常讲的那个词叫做更不扛佛，
0: 请解释一下。
1: 就是扛佛啦，
0: 更护要。
1: 佛的话它还有另外一个发音就是不更不更不，
0: 是是是。
1: 然后神明的话就感受一下，鸡同透过神明的那个一个引导的话就是说他可能遇到什么样的事件然后叫他可能要找什么人处理，有时候是祖先或者是个人因素嘛，所以这样子诊断完之后的话就像医生去派药所以神明的话就是派符啊
0: 符啊
1: 有时候的话就是说你要去哪里拿药，但以前的信徒不一定很有钱有办法去买药，
0: 对，
1: 所以会派那个有符药符
0: 药符
1: 就是说你现在这张符的话是什么药加水煮一煮的话就有那个功能 哦，啊，不然的话就是一般的平安保身符，哦，行车平安的，哦，还是说，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就像会去不好的地方的话，你身上可能会不干净，
0: 哦，是是，
1: 所以有的会派锦符，
0: 哦，锦符，
1: 这个就是简单的那个杀菌，但是如果你今天呢卡的比较重一点，比较脏一点的话，会拍一张煞符，
0: 煞符
1: 压煞符，压煞符。接着还有平常家里面的一个消防栓灭火器的追符，水符，
0: 哇，这么多功能，
1: 对，就是符合大家生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就产生了这么多不一样的产品。
0: 哦，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小陀庙的功能真的非常多，又可以安定人心，然后大家又可以聚会这样。所以啊，就是收丁钱跟减重钱的范围也是这样子做划分的吗？
1: 通常是这样子啦。然后以前的话，像是大家心里面会有一种互相制约，也互相合作，
0: 是。
1: 然后所以的话，收了这个降金就有点像是一个公积金
0: 啊，公积金，
1: 对。然后它其实也很像一个独立的迷你国家，因为它有它的主权，有它的领土，有他的人民嘛。
0: 是是是是啊，真的，
1: 但是比较
0: 范围比较小而已，
1: 是，但是比较尴尬就变成说，这个政府的组织就是管理单位组织的话，他的制约可能相对比较没那么严谨，
0: 是没有错，
1: 但是如果你新居民的话，对这个空间他没有一个归属感的话，那你也不会当作是自己是这个空间的人，然后在境界范围里面的话，可能居民延伸出来的后代，等于说也是这个割头的延伸，
0: 是
1: 他可能住到隔壁两条街，虽然说是别人的割头，但是收钱可能还是会去找他收，如果住来这个社区区域的新的居民，
0: 对，
1: 或者是店家，他有心的话，他也有机会也会变成这个割头的人。
0: 原来是这样子。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请教一下老师，这个角头庙还有哪些特殊的习俗，还有趣味传说。我们休息一下，请老师继续聊。

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1: 这里是9.9城市广播，欢迎回来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为你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鹿港陈阿章陈建章老师。Hello，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陈阿章。
1: 是我们今天在为大家介绍鹿港各桃别的这个文化。老师，我们刚刚就是讲的有一点意犹未尽哦。刚老师是讲到角头庙的收丁钱啊，还有减重钱的范围哈、哦。那老师有没有听过哪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头庙，有比较特殊的习俗或是趣味传说？
2: 鹿港比较特殊的话，可能就是有暗访。
1: 暗访，
2: 他都在晚上，有他的仪式和禁忌，以前是没有那么开放的。但是一般民众比较容易参与的话，就是绕境活动，
1: 绕境
2: 他就比较好玩，还有很多温馨的小画面。
1: 老师，我先给你打岔一下，请教一下，以前的这个暗访是真的就是在晚上出巡，是不是？
2: 他在晚上出巡，然后大概在那个清明节过后，然后或者是中秋节的过后。
1: 啊，为什么要分暗访跟白天的巡逻有什么不一样？
2: 暗访的话，有时候这时间点比较太热了，晚上轻松一点。然后接着的话，他就觉得说很多坏东西都是晚上躲起来的，我们要把它抓起来赶出去，赶出自己的角头里面。
1: 这功能不一样啦，
2: 功能不一样。绕境的话就比较像是游街游行，
1: 就是热热闹闹的。
2: 对，热热闹闹，就是大街小巷串门子嘛。
1: 然后民众都会出来参与。
2: 然后他中间休息的地方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庙口圆游会。
1: 哦，圆游会，对，真的白天很像圆游会这样。
2: 有时候就是这时候就比较像是一个正头热闹的一个进行过程。
1: 是是 是, 是。
2: 但有时候走一走的话，可能就是会发现说，本来机身还是一个人好好的，突然跳下来，然后就冲到某个巷子里面的人家，然后发现说，这个就是一个每年都会摆香案拜拜的一个老人家，今年没有摆，原来就是生病在家里面，神明可能过来帮他加持，
1: 哇塞，
2: 然后给他关心，然后给他一些鼓励。然后让他就是有力量呢，可以去抵抗他的身体病痛，
1: 就灵响吼。
2: 就以前会觉得看到这个画面会觉得很感动，
1: 就真的是很感动啊。
2: 就大家想说，他怎么没有出来？神明知道
1: 对，神明知道而且还去那边帮他加持。
2: 嗯，
1: 是是是。
2: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活动的话，就比如说官博。就是找看看有没有新的鸡头。就是他也是大概20-30年会进行一次。然后找新的一个鸡身来做一个传承。然后比较特别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人许愿的话，他要谢神，就可能会办一个拜天公的仪式。就跟上天，
1: 拜天公
2: 跟上天，还有就是地王呢，感谢你们对我的一个安排。
1: 是
2: 通常就是结婚，结婚前或者是有人买了房子赚了大钱了，
1: 是，
2: 但鹿港人都会很谦虚说，我不是要拜天公修这金下行
1: 下行
2: 接着还有就是现在比较少看到的就是砍追整。
1: 这是什么
2: 砍整？就是有人意外身亡的话，在过去的想象，他可能会在往死城里面关起来，然后等到说时间到的时候，他想要让他的生活过得比较舒服，所以透过一些讯息，
1: 是，
2: 然后请神明或者是家人呢办这个法事，把他呢拉到另外一个比较舒服的空间。
1: 有点类似超度的意思吗？
2: 是超度，但是有时候超度的话，我就像有点去那个监狱。我要把你带出来，你才有办法去吃好料。
1: 就是要让他出狱啦。
2: 对对对。
1: 哇塞！所以如果说我们去问长辈在逃兵吼，我们可以听到很多里面的，比方说以前的一些什么典故传说啊。那只是说现在随着都市化之后，请教一下老师，现在在逃兵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
2: 通常就是老家都还在这个地方，
1: 是，
2: 然后好几代的人生活也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社区区域的话是神跟人一起经营起来的， 然后后面还是会讲到比较像是迷信玄学的部分啊。
1: 怎么说？
2: 就比如说我阿北的话，他当时创业嘛，
1: 是，
2: 然后把所有的资产投入，那时候就做成衣加工，
1: 是，
2: 所以买了几台真车，
1: 嗯哼，
2: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机器到了半夜，他就突然睡不着。
1: 好，
2: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就听到门外有稀稀疏疏的声音，整台货车过来要把那个真车哦机器给拖走，然后就那一天刚好家人都睡不着，然后就拿着各种大大小小的那个刀子武器呢，把小偷赶跑。然后还有这个果汁店的老板过来许愿，
1: 是
2: 他刚创业嘛，
1: 是
2: 啊，就希望神明让他这个生意可以稳定。啊，就保不会说看看就是这个月的业绩能不能达标，
1: 是
2: 哦，神明跟他说会达标，
1: 是，
2: 然后他就真的也有达标了，
1: 是，
2: 然后生意也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
1: 对，
2: 接着还有一个就是在庙旁边的一个欧巴桑，
1: 嗯，
2: 他算是多在服务庙里面的工作，擦桌子啊，扫地，
1: 嗯，
2: 但有一天他就跟神明讲说，哦，这是身体不舒服，心的部分好痛，心脏会痛。然后他说他在那个晚上就突然做梦，就是神明吼就说，那个老妇人不要在意，那我帮你治疗一下。
1: 是
2: 哦，然后就是哦摸着他不舒服的地方的话，隔天他就突然不痛了。不然本来在跟神明说你找别人过来帮你扫地，我没办法扫了。可能神明还是需要他继续为这个社区服务啊。
1: 是是是，所以就是老师说了，这边除了是都市传说之外，可是应该也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些让大家无法解释的真实案例嘛，对不对？
2: 就是自己身边的人都有经历过了，但
1: 是
2: 我还是麻瓜了。
1: 所以其实虽然说现在已经是，比方说随着都市发展啊，然后传统的角头庙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可是就是这种基本上这种宗教信仰安定人心的价值，它还是存在的，对不对？
2: 它还存在着。
1: 嗯哼。
2: 因为大家毕竟还是会有一些舒压
1: 的
2: 管道，
1: 然
2: 后心灵的戒位，
1: 然后有话要问神明，要请示神明，这样子，对不 对,
2: 对？对，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找不到适当的垃圾桶的话，神明应该不会偷偷把我们讲别人的话都讲出去吧？
1: 就是说，神明就是绝对是值得信赖的一个对象，这样子。
2: 哎，对，他不会传话。
1: 好，老师，因为您也是鹿港的年轻人哦，那比方说在鹿港现在这边，有没有哪些年轻人他们会接棒，或是用新的方式去参与庙务的事情吗？
2: 他首先要有接触的管道进来到这个地方参与，然后他才有办法投入跟深入这庙里面的一些运作，或者是一些活动。所以过去的话，庙它都会有一些附属的组织，就比如说镇头啦，
1: 是
2: 教班会啦，或者是乐曲宣社，就是让每个人发挥空间的一个地方。
1: 是，
2: 然后随着时代转变的话，现在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呢，哦，他不一定有空参与这些社团，但是他还是有兴趣嘛，
1: 对，
2: 所以他可以拍照，或者是找文字记录，就变成说一个文化组别的行程。
1: 了解，所以刚老师说到也是一个重点啊，因为比方说外地客去来到鹿港，一定会拍照打卡了嘛，会变成观光景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话，角头庙的一些特色，基本上还是要能够吸引观光客来这边做一些探访。角头庙呢，往往伴随着独特的，比方说镇头啦、小吃啦，或是传统工艺，像是这个木雕、装佛这些，在传承这些依附在角头的无形文化资产时，还有哪些还可以再多加推广的？请教一下。
2: 我真的觉得鹿港庙的话，它就是一个特殊的韵味，
1: 嗯，
2: 因为变成说鹿港有它的历史底蕴，还有很多工匠存在，
1: 是 是, 是，
2: 所以它里面的一些神像或者是雕刻装饰物的美感的话，
1: 嗯，
2: 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来看，
1: 嗯，
2: 然后它会对大众的美感品味的话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培养过程，
1: 是，
2: 然后就希望大家不要被一些快时尚或者是一些刺激或影响到我们的审美观。而这一个庙口或者是角头文化的话，其实就是在人的互助互信互相分享的组织关系下去进行，
1: 嗯，
2: 然后庙它本身就是一个记载各种我们不同群众记忆的集合体。
1: 嗯，老师，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在鹿港有没有哪一个角头庙你觉得它很漂亮，或说它历史非常悠久？
2: 大家看哪一个庙的空间你会觉得舒服，
1: 就是像老师说的有那种传统工艺啦、木雕啊这一些。
2: 最经典的话还是那些河港大庙，
1: 我们
2: 变成说 他当时集结的财力、物力是最多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现在有这个菜市场巷子旁边的那个玉曲宫，嗯，因为他们
1: 玉曲宫嘛，
2: 玉曲宫
1: 哦，玉曲宫，
2: 对，他们这一代的话，就是觉得上一代有点可惜，可能大家都是简单的市农工商，
1: 是是是，
2: 没有累积太多的文物，
1: 是 是, 是，
2: 然后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自己可以有很多的文化资产，
1: 哦，
2: 所以就把很多当代师傅的作品，哦，慢慢把它给收纳进去。
1: 哇塞！所以老师你讲的那几间，现在民众去鹿港还是可以看得到，是不是？
2: 对，就是每一间庙它都是开放的。
1: 都开放，
2: 也都没有锁起来，
1: 哦，
2: 所以只要在它还有开门的时间的话，大家都可以进去看到里面一些特殊漂亮的东西，
1: 就是可以去欣赏艺术这样子。
2: 嘿，对，
1: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老师哦，鹿港的一庄一庙在以后如果要继续保存下去啊，老师你认为最核心绝对不能被时代刷掉的角头角头精神应该是什么？
2: 就长辈以前都是去庙口看公告的习惯，现在也变成滑手机嘛，所以每个时代迎来的一个新活动，但是希望每个活动的话不失威严，然后一样可以团聚人心，然后具有传统的，应该说传承的意义了。
1: 传承的意义，
2: 因为有一些创新的话，它未来也会变成传统。
1: 对，没有错，就是它随着时代的这个演进之后，它会变成一种传统的价值这样子。那老师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就是希望大家卖滚没有提醒呐，啊，自己旁边的庙的话，也可以多多去走走看看、逛一逛，是是，说不定你的阿公、爸爸名字也在里面，或者是小时候爸妈希望你可以被神明多多的照顾，你的名字说不定也在自己的社区庙里面。
1: 哇，鹿港的角头庙呢，或许不如鹿港的古迹那么受到保护哈，但是呢，在这样的文化所存在的这个价值呢，却是不能被小看的哦。那今天非常谢谢鹿港的陈阿章、陈建章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让我们对鹿港的文化有更深的认识。谢谢老师，
2: 谢谢大家。
1: 好，古镇的回声，鹿港选感官文化传承，我们下个礼拜天的一点到两点准时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这不只是老街，这是古人对声音最浪漫的理解。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最近做什么都不太顺，
2: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波比。
3: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4: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3天，13尊妈祖齐聚方苑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集章、宝贝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

这世界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哎哎哎，别骑这紧啊！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南投。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我是黄韵玲，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题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 Maggie 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1: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2: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1: 医学大学？
2: 对啊。
1: 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2: 拍成影片？
1: 哎呀、
2: 是哦。
1: 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2: 对啊，
1: 对啊，
2: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1: 对。
2: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1: 是啊。
2: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1: 不同的感受。
2: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1: 是
2: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啊，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1: 人家在讲啦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2: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1: 是。
2: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1: 对。
2: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哈，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1: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2: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1: 就是这样啊。
2: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1: 对，
2: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1: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2: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1: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2: 没有了，是研发了。
1: 结果是研发啦。
2: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在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1: 对。
2: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 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1: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2: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1: 嗯，
2: 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
1: 嗯，
2: 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1: 啊，对呀、啊，
2: 对呀、
1: 啊
2: 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
1: 嗯，
2: 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1: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

0: 恐龙出没啦！
1: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2: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1: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2: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3: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嗯，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对不对哈？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6: 对，
5: 药厂也待过，
6: 对，
5: 对不对？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6: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5: 是
6: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5: 嘿
6: 啊，然后要
5: 长得太帅，
6: 那倒不是，
5: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6: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5: 好、
6: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5: 对，
6: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5: 对。
6: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5: 当然，当然。
6: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
5: 嗯啊，
6: 那个是很早的时候，
5: 嗯，
6: 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5: 啊，哎，哎，
6: 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
5: 嗯，
6: 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
5: 嘿，
6: 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5: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哈，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6: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14代传人认识。
5: 对，
6: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5: 嗯，
6: 然后

0: 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
1: 嗯，
0: 那接触完之后理念，哎，理念还不，理念还蛮相投的，
1: 嗯，
0: 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啊，帮他用这个原理啊，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0: 怎么样去结合，
1: 嗯，
0: 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0: 对。
1: 齁，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0: 康熙。
1: 康熙那个
0: 年。在更早之前是明朝啦。
1: 明朝嘛齁，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0: 对。
1: 齁，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0: 对。
1: 齁，那他们是提供药品。啊，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0: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0: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的。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0: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
1: 哎，
0: 早就没了。
1: 是，
0: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
1: 嗯，
0: 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0: 那只留下那一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
1: 嗯
0: 啊，所以那时说实在话，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0: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岳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岳。
1: 岳是音乐的那个岳，
0: 对
1: 对，好，岳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好，到现在都还有啦，对哈，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0: 对
1: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
0: 嗯，
1: 对哈，
0: 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哈，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0: 对对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
0: 啊，
1: 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0: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在方剂学里面，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0: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0: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
1: 啊，
0: 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哦，以前是驴皮嘛，
0: 对
1: 对不对？
0: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皮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0: 要懂啊，
1: 嘿，
0: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0: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0: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哎，
0: 就这样子嘛，
1: 是，
0: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hey， 这救命
0: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0: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
1: 嘿，hey，
0: 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1: 嗯，
0: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胶。
0: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0: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的能力增加。
1: 嗯，
0: 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1: 嗯，
0: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
1: 嗯，
0: 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1: 哦，
0: 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
1: 嗯，
0: 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啊，
0: 明目丸
1: 啊，我知我知。
0: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再加上两味，
1: 嗯，
0: 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0: 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1: 嗯，
0: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0: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1: 嗯，
0: 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0: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安尼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哈、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
1: 哈、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啊。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呐、啊嗯，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嗯，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哦
1: 嗯、哼哼，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啊，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欸，我告诉你哈、啊，
1: 嗯，
2: 这个有一个评估啊，
1: 对，
2: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的成长幅度，大概会成长40%，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2: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欸。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谓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不能够在光线下，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2: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嘿，
2: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2: 哦
1: 雾雾，就是这样，
2: 或者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2: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2: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微血管，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啊，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花，
1: 对
2: 啊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2: 那假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啊、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我们想说
2: 中。90%。
1: 你哪要 care 哈、
2: 90%。
1: 哎、那是真的呢啊那你叫他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2: 矫正。
1: 他不戴。
2: 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2: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2: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2: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2: 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2: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 ,30 秒啊拉到这里数十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哦。
2: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2: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2: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2: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2: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2: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2: 没有哈，
1: 嗯，
2: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2: 那你说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2: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2: 啊，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赏酮剂嘛，
1: 嘿，
2: 类似这些嘛，
1: 嗯，
2: 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2: 大概就这些，
1: 嗯，
2: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2: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齁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齁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齁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
1: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2: 啊
1: 对齁尤其是常晒太阳
2: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四十几岁
1: 对
2: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2: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齁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齁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2: 对
1: 齁这个也是一个重点齁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 对不对齁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齁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2: 嗯。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皇丸，
4: 对，
3: 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魔丸，
4: 对，
3: 对吧？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了哈。来，我们现在呢，月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4: 对，
3: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4: 对，
3: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4: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3: 对，
4: 那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3: 是
4: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3: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4: 对
3: 哈，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4: 对，密集度很高，
3: 密集度很高，
4: 对
3: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喘楼给，
4: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3: 对，
4: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3: 对，
4: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啊，
3: 对，
4: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3: 对
4: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去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3: 从嘴巴进去，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4: 真的，
3: 真的
4: 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3: 那是这个
4: 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3: 对，
4: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3: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4: 啊，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
3: 哦，
4: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
3: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啦、饭后吃啦，
4: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3: 对，
4: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3: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4: 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哈，这是第一点。
3: 哎，
4: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3: 对
4: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3: 对，
4: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
3: 嗯
4: 啊，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3: 啊，对
4: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 啊，必须要很多，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
3: 嗯，
4: 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
3: 嗯哼哼
4: 哼，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3: 对
4: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
3: 嗯
4: 啊，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
3: 嗯哼哼哼，
4: 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哎，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3: 哦，这么厉害
4: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
3: 嗯，
4: 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3: 是，
4: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3: 哎呀，
4: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
3: 嗯，
4: 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3: 是
4: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3: 对
4: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
3: 嗯，
4: 关键是进去
3: 吸收多少？
4: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3: 哦，
4: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嗯，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大概5到10秒，
3: 嗯，
4: 你再吞下去，
3: 哦，
4: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3: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4: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
3: 嗯
4: 啊，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3: Hey，
4: 啊，他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再一吸吸嘛。
3: Hey，
4: 那直接2到3管下去，
3: 是，
4: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3: 就完全就不一样。
4: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了。
3: 哦，
4: 20分钟，
3: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4: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
3: 嘿，
4: 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3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3: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了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4: 没问题，都没问题，
3: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4: 全素的。
3: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4: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3: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4: 对
3: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4: 对，
3: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要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4: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3: 对，
4: 它现在定价是2380，
3: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4: 对，
3: 对不对？
4: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3: 4到6管，
4: 4到6管，一瓶可以滴30管，
3: 哎，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4: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3: 好好好，
4: 啊，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3: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4: 对啊，对，
3: 对不对？
4: 对
3: 啊，2380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4: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
3: 哎，
4: 你就是2瓶，
3: 哎，
4: 试试看就好，
3: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4: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3: 对。
4: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3: 对，
4: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3: 没有什么中盘商啊，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4: 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3: 对，
4: 我们一样2380，
3: 嗯，
4: 那两瓶的话，我就你至少两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3: 对，
4: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
3: 对，
4: 那2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3: 差不多啊，
4: 4760嘛，
3: 嗯，
4: 那今天我有去争取，
3: 嗯，
4: 啊，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3: 6折
4: 啊，2瓶我给大家6折价，
3: 2850多，
4: 对，就对，2850
3: 啊，就2800啦，
4: 2800
3: 啊，一句话啦，哎，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4: 对。
3: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
4: 哦，可以。
3: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4: 哎，
3: 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4: 一罐开放试用。
3: 嘿，这两罐我没剩哦，你要给上几罐给我们的消费者哦。
4: 哦，那没办法， 没办法，我 那我跟你讲哈，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哈，
3: 对，
4: 给我一个请求啦，
3: 哎，请求，
4: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3: 30位试用，
4: 30位。
3: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4: 我有难为之处啦。
3: 我有难为之处。
4: 难为之处，30位好不好？真的。
3: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对不对哈？
4: 真的，一开始哈。
3: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4: 你看4管或6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4管到6管都 OK。
3: 对哈、嗯，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嗯、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们30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4: 没有啦沒有，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3: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6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3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4: 我刚才都900多块
3: ，
4: 差太多了。
3: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30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4: 你。
3: 你
4: 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3: 是
4: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3: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香素有没有？
4: 那个也很贵哦，
3: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A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4: 是真的，
3: 对，
4: 对，真的。
3: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3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4: 是
3: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3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3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月氏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2瓶6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3瓶2800带回去，0800-550-123，0800-550-123。三，
1: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0800-550-123，刚刚电话一报下去，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4: 就2瓶啊，
0: 就2瓶2800。
4: 两瓶两千八是啊，
0: 嘿、hey, ，
4: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4: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了齁。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齁，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齁。来，我跟你讲，够给30个。
4: 什么没有了？哪有人在？
0: 你自己贴啊。
4: 没有啦，没
0: 有啦，那也没有。
4: 10位啊。
0: 10位。要就给30位啦。
4: 不要。
0: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4: 10位啦，哎呦！
0: 哎，我跟你讲，别这样啦哈、欸，你贴一半，贴一半啦。东西哪遐有效，咱都唔免惊啊，对吧？哈，啊，你15瓶，我15瓶啦、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4: 好啦
0: ，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
4: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4: 对，
0: 好，我是讲真的，
4: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4: 不是说什么 Omega 三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4: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啦，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4: 对，
0: 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4: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4: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过度疲乏，
0: 对，
4: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4: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4: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
4: 对，
0: 小朋友可以吃齁，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蜂胶很辛辣，这个会
4: 不
0: 会很辛辣？
4: 不，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嘿，
4: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4: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4: 对，
0: 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60瓶，
4: 对，
0: 60个，60个名额，
4: 刚才那三十位不见，剩三十位，你不要乱加，你不要乱加，不要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月是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就是这个月氏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滴剂、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4: 用原理啦，然后
0: 对
4: 生物科技化，
0: 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丸啊，对不对、
4: 太慢了，太慢了，
0: 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只有今天哦，
4: 你不要超接哦，
0: 3瓶2800元，
4: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4: 刚才就30就没了，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啦，对不对？
4: 对，对要特别强调
0: 一下。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4: 啊，没问题。
0: 好，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再讲，你们就会懂。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哈，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4: 是，
0: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好。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4: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好，你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就有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低剂来3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1: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0: 有周汤豪、宇宙人、林先生、吉日韩团体等四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1: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2: 注意，恐龙出没啦！
3: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4: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3: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4: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5: 哎哎哎，别骑这紧啦！
6: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南投县政府提供。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여, 사랑하는 그녀에게 이 곡을 바칩니다. 그녀가 제 마음을 알았으면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0: 购票请洽 KKTix、 KLO。
2: 最近做什么都不太顺，
3: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 Bobby。
4: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5: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3天，13尊妈祖齐聚方苑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集章、宝贝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求平安、添福气。
3: 彰化县政府广告。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台中市舞客神曲大赛开跑，挑选指定客家舞曲《龙拉》或《来台中调》，发挥创意自选编舞，录制60秒舞蹈影片，就有机会抱走最高奖金30000元。比赛分学生组与社会组，3人以上即可组队。即日起报名至11月6日中午12点截止。详情请上台中市客委会官网查询。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广告。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嘿嘿，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南投县政府提供。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新宇精密，嘉南水产，以林记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1: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最近做什么都不太顺，
2: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波比。
3: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4: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3天，13尊妈祖齐聚方苑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集章、宝贝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求平安、添福气。
2: 彰化县政府广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4: ，Yes！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呀，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呢再次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主跑众议线的记者叶君远呢，跟大家要来分析，哇，真的竞争很激烈，那就是第61届呢金钟奖呢电视节目的部分。我们今天首先要谈的是呢综艺节目。君远你好，
3: 伟民哥。大家好，
2: 好好久不见了，因为呢，听众朋友们呢，都直觉你的分析都很有趣，虽然不是很深入，但是大家都能够很清楚明白了解到底你自己本身比较主意是哪一个节目或者哪一位主持人会入围得奖齁。好，我们先从这个综艺节目入围的有一字千金，哇，很强，1%相对论第一季，再来是星厨之战，再来是周末最强大，还有综艺王很大。 OK， 针对这几个节目你自己的看法呢？
3: 其实一字千金就超过10年了，是一个老节目啊，但是今年特别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去年曾国成出了一个事情嘛，所以他换成吴珊如主持，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吴宗宪的精神延续，就是他女儿来做这个节目，有一种新的感觉啦。
2: 嗯，
3: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1%相对论，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节目，他是制作圈大佬郭建宏他的儿子跟女儿一起做的节目，他是一个主打密室逃脱，
2: 嗯，
3: 所以他是一个很新颖的节目，就是密室逃脱，然后里面要有各种拆解题目啊，要有线索要干嘛的，这个我有曾经看过，他可能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因为常常那个问题是比较要看一下，然后你就知道想要答案，它跟传统综艺不一样，
2: 嗯，
3: 对，是年轻人会比较能够进去那个世界，像我可能就一下一晃眼，我题目还没看清楚，他解答就出来，
2: 所以他可能需要动脑，
3: 很动脑，很不是动脑，是烧脑，根本
2: 烧脑，
3: 我看到一半 CPU 就烧坏了，
2: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玩桌游嘛，
3: 对对对，这是密室逃脱，但他把它做成一个节目意象化的时候，
2: 嗯，
3: 就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有点很难进去，我觉得是年纪，
2: 年纪，
3: 就是我已经50几了嘛，
2: 是，
3: 我觉得这大概适合35岁以下的
2: 人，哦，
3: 密室逃脱那种，他要解题，要不停的解题，不停的看到线索要解题，所以他题材很新。但是他把一个游戏平常大家玩的游戏搬到那个节目上来，
2: 哦，
3: 就是这种的。
2: 我一直以为你心态这么年轻都赶得上流行。
3: 我们现在看报纸，你看你眼镜都要拔掉，你要用老花了。
2: 我是老花了，
3: 对呀，啊，我们这个年纪。
2: 还有星厨之战，这个是我觉得这形态是常常有，只是他们是比较包装不一样。
3: 对
2: 对，
3: 这个，从黑白大厨开始，后面这几年都是有做这种厨艺型的节目，这是也是分队在竞赛的嘛，
2: 嗯，
3: 这个就是厨艺型的节目。然后还有周末最强大就是瓜哥的嘛，
2: 哦，
3: 瓜陈雅兰跟欧弟的，那他们就是要重现当年的那个秀场或者是诸葛亮的那种感觉，
2: 哦，
3: 所以他节目里面就除了说学逗唱就还是有那个短剧，现在很久没有综艺节目有短剧了，
2: 是，
3: 那他们有演包青天啊，演什么，
2: 嗯，
3: 皇帝下江南的这种东西，这个综艺就有点像当年的 朱大哥的那种形态，
2: 他这个节目最符合综艺节目，
3: 对，他也有唱有说有访问，
2: 对，
3: 然后其实也有模仿，然后有短剧，嗯，什么都有，包罗万象。瓜哥要做这个节目就是很辛苦的，因为华视拿不到钱，要找很多金主，因为他你光那个卡司，你看陈雅兰然后加瓜哥这两个卡司，然后再加上欧弟，然后加上整个制作，因为他每一集光短剧里面的演员，每一集来宾的演员都是排挤的哦，
2: 对，
3: 张荣荣来演短剧，还有什么黄登辉啦，
2: 对，
3: 还有那个钟欣凌啊，都来演，就是你不是找一个普通的人来演，就是都是有名的人，
2: 制作费比较高啦，
3: 很高很高，所以然后中间还曾经第一季做完找不到钱啊，休息了半年，后来才重新找到钱，
2: 嗯，
3: 所以这个是瓜哥想要去延续以前的综艺节目的一个精神的代表作，所以说它是一个辛苦做出来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它有入围就代表对他们的肯定啊。
2: 那周一玩很大就入围好几次咯。
3: 对，因为这个也是长寿型节目啊，就是帅哥的节目啊。
2: 是啊，
3: 所以这里面啊看起来就是一掷千金跟周一玩很大是比较旧型的。
2: 对。
3: 但一掷千金里面要带一点新意，吴珊如在做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单其实是也是蛮漂亮的啦。
2: 对，可是形态都不一样、哦。
3: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2: 我个人在综艺节目的部分啊，我是投周末最强大一票、
3: 哦。
2: 我个人的看法。
3: 嗯。
2: 我个人的看法，因为你看哦，他同时段白冰冰、康康他们都是以歌唱类为主。
3: 对。
2: 所以他们就一直没办法沾到边。对啊，不然那节目也蛮好看的、哦。
3: 蛮好看的。
2: 好，那综艺节目呢，节目你自己的投谁一票，你不要说谁都怕得罪，不行。
3: 没有，我没有怕得罪啦。其实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嗯、因为就会看评审他的成绩嘛。如果有些人是比较喜欢新的或者比较喜欢年轻的，我觉得那个相对论或清除之战跟周末最强大这三个都是新的。
2: 是是是。
3: 就是他们的被注意到的那个几率是比较高一点。
2: 是。
3: 因为有些评审就觉得新的东西要鼓励嘛、
2: 嗯、
3: 每年都这样。所以这三个人比较容易出现啦。
2: 是，
3: 但是由我一个老人来讲，因为那个相对论他做的很精致、
2: 嗯、
3: 而且他环环相扣做的很棒，那郭老板又亲自下去指导，我觉得这节目非常很棒。可是我可能会比较不花大脑、
2: 嗯、
3: 我可能真的我也是跟你一样看瓜哥的嘛，就不用花大脑这样。
2: Okay, 好啊，那这样子的话一掷千金。
3: 但是相对论其实也是我也觉得 OK 的，非常 OK。
2: OK,、到时候我们都看看吧，如果说瓜哥跟陈雅兰、欧汉生这一组得到主持人奖的话、嗯、我觉得综艺节目奖或许会是另外其他一个节目、哦
3: 嗯、
2: 我们再看看评审的口味了、哦、
3: 对，
2: 好，今天先聊到这里了、嗯、谢谢谢谢君远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3: 谢谢。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Hey， 我是王燕薇，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靖，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唱播快乐，唱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全世界都睡着，只有寂寞还醒着的时候，
1: 我总是会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和音乐的单纯空间。
2: 我们是范晓萱 and 100%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1: 啊？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4: Yes。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0: 我是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1: 我想离开你是对的。

阳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别人生命当中那道重要的光。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好，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2: 哎呀，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积木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又实又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结果首席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快乐，快乐，快乐。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杨培安，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 92.9 城市广播。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That's right，
0: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0: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

0: 사랑,
1: 마야,
2: Amour,
3: Love,
4: 爱。
5: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速使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这里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第四季行情起跑，跟着《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抢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标股预告在前，红旗大涨44%，广荣科35%，光弘34%，嘉金23%，下一季黑马股已启动，机会一波接一波，立即来电询问或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最好做的价差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信之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哈哈哈哈哈！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接口。受到周四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高、费半上涨的激励，台股今天是开高震荡，盘中虽然一度翻黑，但是在塑化、被动元件、化学、光通讯、封测跟 PCB 还有面板族群走强的激励之下，指数是重新翻红。中场加权指数是收在48475点，上涨了122.25点，指数再创收盘新高。10月是不是真的要准备迎接50000点的光辉时刻了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o，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来投顾阿文，谢逸文。
1: 今天的走势也是非常的刺激呢，今天是开高之后震荡，但是一路往上走哦。因为今天是周五哦，本来想说啊，会不会真的有一些震荡
2: 卖压？
1: 对对，震荡的情况发生，没想到台股不但创下了历史新高哦，上市柜合计成交量也有突破了1兆元哦，感觉买气有慢慢再回来了。大盘虽然只涨了 0.19%， 可是柜买却冲了 1.86% 哦，资金感觉明显是偏向了中小型的题材股。老师之前就有预告过哦，全指股这部分可能哦，会在这边前进2步，退一 步、但是中小型股可能不会给你后退，会一直往前走、果然如老师的预告、台股虽然说守了48000点，不过呢，美债的殖利率呢已经冲破了 5% 了，还有美元油价已经突破了102元
2: 、
1: 对，那今天晚上还有非农指数要公布哦，会不会高档这个地方又要维持不住，还是就会按照老师预期的一路往上去突破50000点呢？
2: 我倒觉得非农倒不用太担心啦、因为这个非农的8月份是16.2万，是就业是暴增嘛。那、如果这一次再暴增，当然是强化所谓的 FED 未来的这个升息展望。但是我不认为啦，我认为大概这次只会减半，大概只有8万多。好，无论如何啦，我不认为会超越在这个8月这个数字啊。所以我觉得升息的立足点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嘛。之前担心升息，你错过好多股票了嘛，对不对？
1: 对，之前想说啊，升息了之后，股市会跌，不跌反涨。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出乎你的意料，而且股市更不用。绝对不会照着你的走，你听老师的就对了。
2: 对，你就抓到起涨的个股。那你看近期来讲，你刚刚有讲到嘛，像柜买是涨的比较多，那柜买代表大致上就是所谓的中小型个股。
1: 没错。
2: 那结果你看看，我们讲了多久？两低一转机，这个两低一题材。
1: 对。
2: 你看我们讲了多久？你现在市场很多人都在讲说，中小型股票，中小型股票，我们至少讲了超过3个礼拜。那现在市场也认同。好，现在开始在跟风我们的讲法。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很多人把这次中小型涨把它列为叫做补涨啊。好，什么叫补涨？就是说，这个高价的没有涨，它都涨你这个中低价的，因为你中低价哈有一种比价效应，所以会有补涨行情。我真的不是这么认为啦哈。你其实你看大盘整个收盘价创新高，那其实大型股它只是涨得比较慢，没有那么突出，或者是说做一些所谓的轮动。好，那如果是高价股跌，然后低价股涨上去，那个才叫补涨行情嘛。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说这个叫补涨行情，没有什么补涨行情啊。好，补涨行情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形态也不是这样子。是真的是有一些股票在低档它出现了转机，我们抓了很多嘛，比如说以前是做 LED 的，那现在因为他们有做 Micro LED， 那因为细光子嘛，好像把这个光去改变掉这个电的这个通讯传输，
1: 对，
2: 所以才会有这个转机题材，所以它不是空穴来风，它不是说哎呦你想给啊，所以讲哦你应该爱去，绝对不是这种情形。
1: 很多啊，像老师之前不是有介绍过，哎呦做门的转轴了，还可以变成股控呢，
2: 对啊，人家就是切入到艺人啊，人家就是他有这个技术在，而且他还。 还成股王股后，哎，股后啦，因为他国盟都期嘛，那没有人会做，他做的最好。我们都介绍这种是真的是有实质题材的，
1: 传产可以转到电子，这个转机非常大嘛。
2: 你看那个大甲，你看大甲，哎，老师你来做不锈钢管了、啊，你是要改行了是不是？要做传产的没有嘛？人家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特殊技术，所以在艺人上面也独树一帜啊，就是说他已经做到。哦，这个伺服器散热金属管的部分，哎，你也可以来做，你也可以来做我们这样的东西。
1: 嗯，
2: 所以你看，不用太担心大盘，哦，你只要抓对个股哈，或者是选择到对的个股，我觉得都不用太担心啦。那我觉得啦，自己如果你自己啊，哈，这个真的是想要自己操作，哦，我觉得难度会大一点，但是你不用怕，这个阿文给你建议，好，这个你应该要走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流程行程啦，好，这个比如说这个题材是有没有逻辑性的，好，这个大题材它这个公司的题材是有没有逻辑性的，那在这个题材之下它有没有真正的受惠，如果没有真正的受惠你就不要放长嘛，对不对？你就放到多头结构改变，好，或者是出现了弱势转折你就走啊，对不对？那看对能够涨多少，那看错会跌多少，你自己心里要有底。我们说了，我们做一些事情就是要有最坏的打算啊，最坏就是要怎样啊，这个就是有点类似所谓的这个停损点啊。
1: 老师做个股票还要想这么多啊，跟着你做就好了。
2: 可是有些人他还是会想说，这个我还是自己做会比较踏实一点。
1: 对，
2: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逻辑跟大家讲。然后你现在去买的这个位置，哦，我们讲直白一点，值不值得赌
1: 啊？
2: 好，因为你看不懂，你就是在赌嘛。你不要骗我，你在投资啊。很多股票其实你都在赌，你都在凹啦。那涨到合理的价格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你要怎么看？好，那所以我觉得找股票不难，1000多档、2000多档，你可以随便选。可是爆股票跟抓到这一档股票起涨之时，或许你也抓得到，你要怎么去中间的这个流程？你要怎么去面对它？你那个心态。你要先建立的非常非常的棒。如果你真的是，老师我很懒，
1: 不是啊，老师我是真的哈，因为我平常要工作，我很忙，而且上班有时候刚好忙的时候，那盘中就是给我突然跌了，或突然给我涨了，我就是没有办法去研究，或者是我来不及看到那个新闻，结果它就突然给我涨了或跌了。你这个其实要很专注的，
2: 对了，对啦。
1: 所以老师的职业就是股票分析师嘛，他要帮你先把新闻、产业、资金方向、筹码都研究好，
2: 先抓一遍。对，
1: 他要研究他的事情，你上你的班，但是你也不能失去参与行情的这个资格嘛，
2: 是
1: 一定跟着老师去操作，你就能够赚价差啦，何必那么辛苦呢？
2: 没错啦，或许在这个开车的这个投资人，这个在你的上班工作的这个范围里面，你真的是属于专业。
1: 我们都是为经济打拼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2: 那在股票市场，我也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专业的 leader。好，那无论是哪一位分析师或哪一篇的这个学者，很得到你信赖，那你就好好的去研究他。那如果有荣幸的话，好，这个开车在这个安全无虞之下，你可以在广告当中，你可以搜寻我们的 LINE， 好，我们在盘中也会发了非常多的强势股报告给大家，也让你做参考。好，
1: 我们讲了这么多，因为老师语重心长是要告诉你哦，因为十月这个行情喷上来，你是现在看到它喷上来，你才想参与。可是我们其实从九月初就一路在布局不少价差股了，
2: 對對對對，真的。
1: 昨天有跟大家报告啊，甚至是前天，我们都有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去点名啊。今天呢，你看到大甲、全友，甚至是老师之前讲的哪些股票，今天都没有涨，可是我们在九月初的时候已经做了一段、两段主升段，我们通通抓住了200%以上的。应该要这样讲，大甲我们从不到百元做到快要200元，今天回档又怎？我就说，就算回档又怎么样？
2: 对，其实还，而且我告诉你，其实还没有回档，今天大甲还在。
1: 还是有在，
2: 还
1: 是在强势，而且它甚至是没有让你感觉到它有在动作的感觉哦，它只是横盘的休息一下。因为今天这么多档股票涨，你不可能要求台股几千几万只股票全部都同步上涨啊，
2: 没有那种齐头式的大涨。
1: 对，我要讲，老师要讲的这么多，就是希望说每一个在上涨的行情当中，你都要有能力去参与它。不管是之前的大甲，还有钻龙屋，还是其他老师很多亮灯涨停板的股票，包含今天创高的南电，还有什么？还有今天的联亚，亮灯涨停的联亚，每一档都是老师曾经预告过，甚至是带会员直接操作价差的股票。
2: 是，
1: 所以因为今天这么好的行情哦，真的提醒大家，周五了， 赶快趁周五这个机会，不要失去下周第一棒的行情，好不好？我们先用休息时间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要讲股票很重要，赶快回来。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中有印尼等多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5: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是什么意思呢？是老师选股比赛，准备要交出下周冠军股的日子。刚又收到通知，老师又这一周的周冠军又拿到手，
6: 谢谢，
5: 恭喜老师，真的是太厉害！因为每一只冠军股哈、哦。都是上一周选，这一周
6: 是
5: 狂喷猛喷，
6: 没错，
5: 好吧，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报纸老师的选股。那当然，听节目的朋友，两边的股票有重复的，当然也有不重复的。如果你是加到老师免费的 Lite 的粉丝团里面，也会看到老师介绍的股票、哦。通常老师介绍股票的时候，不会只讲啊，他今天涨啊，他今天跌，他一定会告诉你说啊，为什么看好，甚至是说他觉得资金可能准备要点火咯，
6: 是
5: 提醒大家一下，那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老师，好不好？不过老师今天要讲股票啊，因为昨天我们讲的被动元件族群涨势很整齐，但是今天哇，一样是很热闹诶。华新科啦、啊、千炉啊、秦凯啊、还有玉凯啊、天鹤科技，这一些通通在盘中锁上涨停板。连国巨老大哥有没有？盘中也有最高来到了647元，虽然后面尾盘有稍微拉回一些，是，但是还是看得出来它在600块这个上面感觉是准备要站稳的意思哦。
6: 是。
5: 那市场资金持续锁定 AI 带动的高阶 MLCC 的需求啊，这次被动元件是不是要来真的了？
6: 不可否认啊，齁，这个被动元件我们昨天跟大家讲嘛，这个春田只要外溢 10% 的订单就是189亿，那你说以台股来讲当然是国巨接最多了嘛、哦、那是他，因为说实在的，这个就台股的这个高阶的这个多层次陶瓷电容，大致上就是国巨跟华新科。那事实上我们昨天讲国巨，我们说国巨比较不建议你，不是说不要叫你去买啊，是以这个筹码上来讲，以这个上面的套牢量来讲，你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如果你去一样，你去买这个比较所谓的这个高阶的这个多层次陶瓷电容，像华新科跟国巨做比较，你想想看，这两天大致上是华新科比国巨还要来的强嘛，对不对？
5: 对。
6: 那甚至于是一些所谓的中小型的个股，今天稍微是有点落后啦，没有像这个华新科这么强。
5: 它、嗯、今天连锁了两根涨停板。
6: 对对对对 对。那你会发现一件事，其实整个结构比起来，真的不会比这个国巨还要来的弱。国巨很多人都说我想要买它，那不是因为很想要买它，是很多人从上面套下来
5: 啊。对，
6: 1200、1100、一直沿路加码，
5: 900还也在加码，
6: 也在买啊。嗯，那现在好不容易上600块了，那我不是说它不好，是真的有上面有太多套牢的人，所以你真的要去选择被动元件。我是这么认为啦，小、嗯、哦，这个大不如小，宁愿你去买一些比较股本稍微小一点的，那或者是这个多头结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至少要做一个所谓的带量突破吧，或者是一个所谓的站上季线吧，对不对？那你看这个华新科比国巨还要早站上所谓的季线，那相对的是什么？上面的套冤魂比较少嘛，套牢的人比较少，那你势必你涨上去会一定会比人家轻松一点，好不好？这、嗯、个大家可以做参考。
5: 但是产业我们都一致是看好的，
6: 没错没错没错。
5: 国巨是从去年就一路讲到今年、喔、
6: 一路追踪啊，对啊，
5: 他到1200之前都还是告诉你说他还是看好，
6: 因为他使用太广泛了。
5: 对，
6: 你在基板、在电源、在 power 上面，你甚至于在所谓的这个设备股里面，你只要有基板，你只要有这个 motherboard 或者是主机电这个电路板，你就会用到所谓的被动元件。好，当然了、啊，这个价格调整是我们持续在所做追踪的啦。
5: 对。
6: 因为近期来讲，大致上你这个大题材就是因为所谓的涨价嘛，好、嗯哦，那涨价之后量能没有扩产出来，那大致上股价就会有一点上涨。那其实有些专业专用名词叫做通膨啦，就是说 其实我赚的比以前更多嘛，我的金额营业额变大了嘛，所以我的价格要稍微往上调整一下。所以我对被动元件还是一样，还有 DCC 的股票，我还是属于这个看小不看大，哦，好不好？
5: 好，因为老师还是希望你可以去操作有效率的股票，
6: 当然
5: 赚钱要赚快一点啊，不要在那边等了一年两年，都要就赚了 10% 这样，这可能是我们一周或者是两天就有的报酬率，
6: 两天就有了你。
5: 对，这个东西就是请大家就是可以自己操作啦，因为长线一样是看好，就放久一点这样子。
6: 对，
5: 不过老师今天还有一个族群就是 CPO 再点火了，光通讯的联雅，还有环宇 KY、IETKY、稳茂跟前顶，今天都是亮灯涨停。
6: 是的，
5: 当然这些股票老师之前就预告过了啦。不过还是要恭喜一下老师会员的股票，联雅整体是攻上了涨停板，
6: 对啊。
5: 还有老师预告的友达、南电、合金，刚刚提到的环宇 KY， 今天都是再刷了新高。
6: 其实很好玩欸，结果你看，我们昨天还在讲这个南电嘛，
5: 对，
6: 对不对？南电，那我们说这个三千金，那还有一家就是所谓的真鼎，
5: 没错，
6: 真鼎算是最低位阶，虽然它要500多块了，可是你可以发现它这个多头结构是很完整。
5: 对，
6: 人家都做喷出了，可是它还没有喷出。
5: 昨天听到你点名之后，今天就
6: 亮灯涨停了，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巧了，好不好？可能这个我们去跟写报纸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5: 老师其实都是预告在前啦。
6: 对啦，没错。那光通讯里面，那当然这个我最看好的就是磷化铟的部分嘛。那你刚所讲到的环宇啦、IET 啊，跟这个联雅，事实上都是磷化铟的部分。嗯，好，前顶是属于光通讯的族群啦。
5: 对，
6: 这个是它比较属于这个收发模组的部分。嗯，那这里面当然是联雅为主啦。你可以发现哈，每次磷化铟在做启动 ，CPU 在做启动，都是由联雅开始。你可以看到联雅，哦，我记得这个年中的那一波啦，哈，做到八月底的那一波，哎，这个哎，来到3000多块呢。那现在拉回来修正横向整理，今天又做第一个突破，那刚好啦，也刚好我们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有分批在做承接这个联雅的部分，嗯，那今天一举就突破了平台，那也算是巧合吧，哈，那这个。反正我会告诉大家啦，
5: 老师不要谦虚啦，你这些股票都已经带大家做过几段了，不止两段了。当初我还我都还记得如果说大盘都在打第二只脚，那你为什么不找那种已经打完第二只脚再上去的股票？
6: 你真的是记忆非常非常好。
5: 对啊，
6: 那时候大家在想说啊，这个大盘要打第二只脚才有我。我说啊，那你排除掉这个疑虑，你要什么沙龙之沙杠杆？那 CPU 的股票就联雅是最漂亮，因为第二只脚也打出来了。
5: 对，
6: 那时候多少钱大家知道吗？第一天涨停板锁死哦，我说没关系，你买第二天总可以吧？第二天这个开高走高，但是有机会买到嘛？那时候多少钱大家知道吗？1850块，1850块，所以来到所谓的八月底的高点，大概是在3600块左右吧，没有记错的话。嗯，现在又拉回到2700、2800，那当然是可以布局一点啦。今天涨停板2925，那就 CPU 的部分，事实上为什么我们这么看好？事实上大家都是围着这个 AI 这个伺服器或者是 AI 的需求，哦，未来的晶片、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哦，这个未来的传输，然后要把这个抗热能力要加强。那 CPU 它改变的部分在于哪里？要让你的资料从电变成光，嗯，哦，那你可能听不懂。事实上，你每天都在用什么东西是用光传输？大家知道吗？你家里电视的遥控器，好，哦，它那个是远光
5: 红外线嘛？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红外线的这个光。嗯，那现在要把这个电，好，哦，这个，比如说收放0101变成光的一明一暗，一明一暗，好，哦，零就是暗，一就是亮。那从这个传统的架构当中，你一定要走过一段所谓的这个衔接嘛，所以你看这个黄仁勋说这个光进同出，可是没有这么快。那 CPU 就是在做这个部分嘛，他把光引擎放在这个晶片旁边，你缩短了这个所谓的讯号路径，那你提高了频宽，那你又降低了传输所有的功耗，那低频也不会说所谓的这个失真或者是漏失掉。那这是一个这个工程其实很挑战，很烧干呐。这个很烧脑啦，很这个卖干啦，就是工程师啦，哦，所以 CPU 的部分大家不用紧张，哦，从这个雷射啦、光引擎到光纤到封装到测试到整机，哦，这个好多个工作站都在决定所谓的 CPU 大规模的部署。嗯，那相信我们在这里面这个所有的这个 CPU 细光子的产业链当中，我们一定会选择到好的股票给大家，大家不用紧张，哦，我们会慢慢慢慢的推出来，哦，包含这个我们刚刚所讲有符合两低 哦，这个一转机一题材的公司，我们一定优先请大家进去，好吗？
5: 好，因为老师昨天有请大家跟上这一档正确答案，有没有？盘中今天也差点压不住、欸，哎，涨了快要 6% 哎、欸，
6: 差一点点涨停了。
5: 哎、欸，对啊，你所以你看哦，接下来随时要喷出的股票
6: 是，
5: 可能老师都会在节目当中请大家跟上，有没有？
6: 是，
5: 而且今天是超过30档的亮灯涨停，所以老师到底今天因为盘，哎、欸，今天老师大盘居然有30档股票是亮灯涨停的，
6: 没错没错。
5: 资金我要知道到底压在哪边，想抢价差的朋友可以优先留意哪些股票呢？
6: 是，那事实上还有蛮多股票，像 TPK 也打入到所谓的这个玻璃基板的部分。那这个昨天来不及介绍啦，事实上这个比这个正确答案还要来得早涨停，没关系啦。哦、那下一档股票我准备好了，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你礼拜一就可以跟着我们进场。为什么？因为礼拜一有个空窗期，我认为它礼拜二开始会大飙、所以礼拜一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档股票我讲出来，你或许你是我们的老听众、老观众，你一定会知道这档股票是什么。这档股票叫做鸿福齐天，那它跟 CPU 有关，跟光通讯模组有关，跟 Micro LED 有关。也是一个从 LED 转型到所谓的 CPU 到细光子到光收发模组不可或缺的一个所谓的零件。好，那鸿福齐天这个礼拜一绝对有这个机会布局，那礼拜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可以看到灯，看到那个亮灯，每一个人都可以赚到涨停板，好不好？
5: 好的，因为今天这个行情已经说明了十月可能不止这么这个到这个高点而已，可能真的就要往50000点去喷了，好不好？
6: 是，
5: 而且有些老师甚至是说国庆前就有可能往50000喷了，好不好？但是因为今天晚上还是有一个指数要公布嘛，我们尊重一下市场，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把握老师今天说准备要带会员们冲的鸿福齐天，好，没有正确答案哦，还没有，因为还没有公布正确答案，所以请大家也要把握机会，好不好？聚焦弱转强的股票，老师恭喜，又是选股比赛的周冠军，所以跟着选股比赛的冠军领先资金卡位，十月的第一棒绝对要跟着老师一起进场，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赶快行动，用这个周末办好手续，优先进场，赶快冲下礼拜一的第一档，好不好？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6: 拜拜。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陪你度过两个小时早上丰富的通勤时光，早餐时间现在早上7点，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在北部地区是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25。在航空旅游盛行的今天，从台湾的桃园机场起飞，或者从在台中清泉岗机场，又或者高雄的小港机场，如果旅途顺利的话呢，你大概就是在十几个小时，你就可以在美国的旧金山机场来降落。虽然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连续坐飞机坐12个小时很疲劳，但如果是比起人类第一次不着陆飞越太平洋的记录，这个12个小时其实已经算是蛮快的了。最早的记录是在今天花了超过41个小时，这个记录是当初由美国的飞行员克莱德以及赫恩顿两位驾驶完成的。在1931年的时候，他们就驾驶着一台飞机从日本的青森县起飞，飞到太平洋西北部海域，本来是要飞到爱德荷州来借此增加他们的航行距离，的破纪录的数字可以更好看一点，但后来发现天气条件不够好，于是呢把他们的飞行方向修正到华盛顿州。可是因为当地天气也不好，所以一开始飞机没有办法抵达原先的目的地。不断的修正之后，这两个驾驶最终迫降到一个叫做维纳奇的小镇，顺利完成航行。在完成这项创举之后，这两位飞行员并没有因此赚进大笔奖金，但却鼓励了往后航空界蓬勃的发展，而到现在我们也才可以因此享受到很多便利的航空服务。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 FIR 的《我要飞》。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健康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像是在临床上有时候会有人跟你说啊，他有痛风或者他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那像这个痛风啦、或者是风湿性关节炎，如果真的有得到的话，是还蛮辛苦的，因为只要下雨或者是温度湿度变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那有的人会出现像全身酸痛的类似感冒的症状，有的人甚至会因为下雨或者是台风天然后就会有头痛。那有的人就说啊，自己就像一个天气预报机器一样。可是在现代医学当中呢，这样的一个症状被称之为气象病，就是西医说的说法叫做气象病。那么中医呢会把这样的一个情境归类叫做湿邪，湿气的湿，邪恶的邪，湿邪作祟。那为什么会一下雨就生病？这到底是人的心理作用，还是它背后有一些医学的根据呢？以西医的观点来说，有可能这个是真的，就是因为像封面来的时候，大气压力会下降，然后环境的湿度会比较高，这时候我们的脑部血管的收缩跟扩张，它本来是有一个机制在调节，就会因为气压的变化被干扰，有的人可能就会引发自律神经的失调，那甚至会过度刺激疼痛神经，而导致觉得你有头痛、头不舒服，或者是有一些神经上面的不适。西医是这样子认为，他们认为这确实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不是单纯的心理作用。那么以中医的观点来说，中医会认为这是湿邪跟寒邪，寒冷的寒，因为雨天的潮湿就是一种湿嘛，那这个湿很容易就会透过毛孔侵入人体，中医的说法是这样子。然后中医也说，如果你平常就爱喝一些冷的饮料，或者是你本身脾胃功能比较差的朋友，你又会容易有内湿，所以等于外面雨水的湿气到我们的体内，你内部自己的身体的脾胃功能又比较不好，又有内湿，内外交湿，你就会觉得比较沉重，比较黏滞，比较疲倦。那这种寒气寒湿，中医说会损害你的阳气，让你的身体的火力不足，就没有办法烘干多余的水分。中医的说法是这样子，所以中医西医都认为确实对身体对天气的这种感受会导致一些人有不舒服的症状，这个原因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下雨天或者是那种湿度啦温度变化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频繁的一些症状的话，那说明你的生理调节机制已经是受到这种外在的气候天气的波动严重，而且是蛮影响的。然后再来例如说像什么呢，例如关节的酸痛，有人说他的脚是天气预报，只要这个风湿或者是所谓的那种天气的变化，风的变化，湿度的变化，就会酸痛，这个关节酸痛就算一个。那再来像偏头痛晕眩，也是有容易会因为天气变化而产生的。再来像身体会很沉重很没有力，或者是肠胃闷胀，食欲不振，又或者情绪低落，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你的生理机制调节机制已经受到天气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那么该怎么做呢？怎么样应对这个天气变化导致的身体不适呢？下段节目回来再来分享。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最近做什么都不太顺，
2: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波比。
3: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4: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三天，13尊妈祖齐聚方苑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集章、宝贝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求平安、添福气。
2: 彰化县政府广告。
5: 第四季行情起跑，跟着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抢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标股预告在前，红旗大涨44%，广文科35%，光弘34%，嘉金23%，下一季黑马股已启动，机会一波接一波，立即来电询问或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最好做的价差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信之第02号。
6: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7: 找三牛汽车借款。
6: 手续呢？
7: 简单免单。
6: 利息呢？
7: 合法无问题。
6: 安尼，找三牛汽车借款就对啦。
8: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9: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三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10: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1: 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炎亚纶和你一起感受音乐的幸福与浪漫。

回来节目当中，刚才跟你提到了在中医西医的观点呢，都认为说有些朋友在说的天气的变化、湿度的变化，就会自己身体不舒服，这个都是煞有其事，而不是真的只有单纯的心理作用。那么如果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境，碰到那种天气的变化、湿度变化，你就有一些神经的不适，或者你有一些身体的不适，该怎么办呢？以中医的观点来说，因为这个叫做湿邪，或者叫做寒邪，就是寒冷的寒或者湿气的湿，所以中医的做法会是饮食的调理，你可以从这个部分来着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去选一些性质比较温和的，然后相对是可以平补的这种药材，中药材。当然你要经过合法的管道，正规的那种科学中医的管道来去咨询这个医师或者是药师，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一些比较平补的药膳药材。那中医的说法是说，这个可以去修复受损的脾胃功能。那或者是你自己就可以避开一些食物，比方说中医会说冷的、生的、冰的，你就少摄取，或者是甜腻的、油炸的，因为这些食物中医的说法会说他们是会瘫痪你的脾胃化湿的能力，所以饮食调理，你除了吃对食物，有一些错的食物你也不要吃。那另外一个做法呢，就是告别这种久坐的状态，因为现在大家很容易就久坐嘛。那久坐中医说这是我们的湿气会滞留在体内最大的原因，因为我们的肌肉，我们身体的肌肉是人体里面还蛮重要的产热，也是一个代谢的器官。那有时候天气不好，有时候冷或者下雨，你没有办法外出活动的时候，也请一定要把握每一段时间就要起来动一动，可能每半小时、每一小时，你就从座位上起来，深蹲也好，伸展也好，就是可以做到让你的身体微微的出汗。只要到这个程度，中医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可以帮助你排出湿气。这是第二个，就是告别久坐。那久站也是一样，不要说啊，我没有久坐，但是我久站应该没关系。没有，久重点是久，不是坐或站，坐或站是其次，重点是久。你长期维持在同一个姿势，中医就会觉得这个是你湿气会一直滞留在体内的原因。所以你要么久坐久站，你都还是要记得每一段时间就起来活动一下，或移动一下，去上个厕所，去喝个水，去外面散散步，这个都很好，都是可以让你的身体比较有效率的排出湿气。另外呢，是环境，你也可以防止潮湿。比方说下雨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启除湿机去运转，或者是你在窗户的开关上，你就可以再去多斟酌一下。以及呢，脚部也可以做到保暖，因为中医是比较认为说寒气会从脚这边起来，然后湿气也会从我们的身体比较下方的地方来渗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如果你已经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了，就避免去涉水，或者是如果你鞋子袜子淋湿了，就可以的话尽量马上就更换它，不要让双脚长时间在湿闷的环境当中。以及中医也会跟你分享说，你在睡觉前也不妨呢可以用热水来泡泡脚，来疏通一下经络，这个也会是比较对你的整体健康来说，可能会你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比较不会有那种因为天气变化而导致不舒服。再来就是穴位的按压，这个就比较见仁见智。那尤其如果是孕妇的话呢，这个穴位的按压千万不要自己贸然的按，还是去咨询专业的中医师。那穴位有提供几个穴给你参考一下，医生说是足三里穴，足就是脚的那个足，三一二三的三，里是里长李明的那个里，这是第一个穴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关元穴，关门的关，元是一元复始，五十元硬币的元，穴就是穴位的穴，关元穴跟足三里穴，这个穴道呢，你可以来就是一般日常保养的轻微的按压，以不要到痛，不要到很不舒服为原则。中医是说大概3到5分钟，你微微的有酸胀的感觉，这样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如果你还是觉得下雨天特别痛的话，你可能有听到有些说法，就是湿气重的话可以喝黑咖啡来除湿，这个说法有根据吗？中医师是说黑咖啡有利尿作用，没错，但是如果你本身是脾胃比较虚寒的话，你过度喝反而会刺激肠胃，那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就算它是药材，过于不及其实都不好，所以也不用特别说去看去听说哪一个偏方多摄取就会怎么样，这个都还是作为参考就好了。那实际上怎么样呢？最好还是去咨询专业的医师，或者是中医师，或者是药师、营养师的建议，这个还是比较可靠的。

0: OK，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星宇精密，嘉南水产，以林记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2: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为咱的士大人健康过生活，社区有共餐，每一顿吃饭加补助25块，有体适能课程导入健康量测，健康数据上传 APP， 让咱挂出拍名的囡仔，嘛拢会当随时关心爸爸妈妈的健康。
3: 南投市公所公告。
4: 每天为了生活、家人还有自己打拼，想要有其他长远的计划，像是创业、投资、买房子等等，现金总是不够啊。银行的贷款手续复杂冗长，连征时间长又严格，跟亲戚呢也不好意思开口。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啊，到政府合法立案，在中部地区呢已经经营多年的三洋当铺融资公司。三洋当铺结合了传统当铺跟现代化金融机构的特色，结合每个人不同的资金需求，提供多种的借款方案，让您选择比较，不会占用你银行信用额度。好的规划，借款方便，日后还款也轻松。台中三洋当铺提供了工商融资、汽机车借款以及公司周转金借贷服务。有任何资金上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04-2328-0000。04-2328-0000，三洋当铺。
5: 我是 Julia 吴卓源，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6: 大家好，我是张庆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7: 欢迎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由台东县府主办打个蛋海旅团队策划执行的2026南回艺术季，从展出以来深获好评。本届艺术季以山境之流为策展主题，深入串联南回地景跟聚落，目前进入秋季最佳的观展时节，邀请全台民众在十月底展期结束前走访南回，展开一场融合山林、海岸以及部落文化的艺术漫游。详情可以到2026南回艺术季官方粉丝专页查询，也欢迎民众把握秋高气爽的十月份，沿着海岸线出发，体验这场专属于台湾东南角最受瞩目的艺术观光亮点。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持续到10月10号，今年以听眷村之声为主题，串联北投中心新村、信义44南村以及蟾蜍山焕明新村。今年焕明新村是正式全区开放，活动将以焕明新村为主场，将眷村想象为一场持续放松的记忆电台。从邀请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打造活动主题曲，到音乐演出、讲座、记忆电台工作坊、三村感官走读跟主题市集，持续邀请民众循着声音认识眷村文化的生活样貌。今年也推出适合亲子同游的活动“小手绘眷村”亲子插画着色工作坊，邀请孩子画下想象中的眷村的一天，最后将大家的作品结合，完成一幅共创作品。2026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系列活动“妈祖庙风华巡礼”集章活动持续进行，今年还是邀请民众走访彰化县13间妈祖庙，集满4枚以上印章，在10月9号到11号活动期间，到活动市集或合作店家任意处，单笔现金消费满100元以上，就可以凭消费证明到方院的普天宫活动服务台兑换纪念礼，以及妈祖祈福晚会的摸彩券。彰化县长王惠美也邀请各界民众休周到彰化拜妈祖集好运游彰化。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理财周刊封面故事48000操作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利率落在 3.75% 到 4% 之间，符合市场预估。但是美国联准会内部12位官员全数转为鹰派，利率点阵图显示12月可能再升息一码，明年度利率维持在高档，没有降息的味道。根据理财周刊封面故事48000操作股报道，联准会敢如此升息是因为美国经济体还很强韧。美国今年上半年 GDP 年增 1.8%， 经济学家预估全年 GDP 会落在 1.5% 到 2% 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预测会来到 2.3%。上半年平均失业率则介在 4.1% 到 4.3%。初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介在18万到23万人之间，这也是属于历史低档，而升息则是为了压抑油价所带动的通膨。美国升息之后，紧接着日本央行也升息一码，利率上调到 1.25%， 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利差缩小，一般预测套利资金会因此回流日本，日币升值，债券殖利率升温，日股会下跌。不过这次却出乎意料，日元回贬到157元，原因是市场先行反映日本央行升息的预测，在九月初就已经先行升值，从160元回升到153元。而在日本央行公布升息之后，利多出尽，开始回贬，股市反而大涨。台湾央行则是不跟进联准会升息脚步，利率维持在 2%， 连续10次冻结，预测今年的 CPI 年增会落在 2.03% 到 2.07% 之间，上半年平均核心 CPI 是 1.7%， 预估全年的核心 CPI 会落在 2.16%， 还算是可控的范围。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台湾上半年 GDP 来到 13.9%， 预测全年会是 11%， 而货币供给量 M2 却只有年增 6.5%，在经济快速扩张之下，货币成长相对有限，甚至已经算是紧缩的程度。